0: 你能塞进呀？解释的解释的解呀
1: ，like cum， finger in ass， yeah，
2: rip the skin，
1: yeah， cum，
0: Я просто трачу свой
1: кам
0: на тебя, тебя, тебя.